صباح الخير كل العالم. تستمعوا إلى راديو دي سي. Bonjour à tous ceux qui nous écoutent. Vous êtes sur Radio DC.

صباح الخير كل العالم. تستمعوا إلى راديو دي سي. Bonjour à tous ceux qui nous écoutent. Vous êtes sur Radio DC.